0: 那个推送的。
1: 这在干
0: 嘛？那你就会 29 check on the RO of the vehicle, 29 out of Guatemala.